0: 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배움의길에서전진하고
2: 배움의전당에서진보하는학습시간
3: 오늘은지난시간계속으로계를특별프로그램평어근인습근평이좋아하는전고제7부시대전진의나팔소리문화건설편다섯번째부분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4: 국제무대에서중국의목소리중국의방안중국의지혜가쏟아져나오는것도이때문입니다예를들어그는파키스탄에서예멘의중국교포들을철수시키는이야기를들려주었고러시아에서는소련의비행대대장구리셴코가중국인민과어깨겹고싸운이야기를들려주었습니다그의이야기는백성들의마음을따뜻하게했습니다
5: 민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对贫困有着切身感受经过一代代接续努力以前贫困的人们现在也能吃饱肚子穿暖衣裳有学上有房住有医保全面小康摆脱贫困是我们党给人民的交代也是对世界的贡献
4: 습근평총서기는연설에서낡은것을버리고새것을창조하는데깊은중시를돌렸습니다2015년신년사에서습근평총서기는우리의각급간부들도필사적으로열심히일했다며나는우리의위대한인민에게찬사를보낸다고말했습니다이를일컬으는애써다와좋아요는모두인터넷에서많이쓰는시대적분위기가짙은단어들입니다습근평총서기는이런유행어로인민대중특히는젊은이들의심금을울려주었습니다총서기의연설은힘있고단호합니다예를들면그는중국공산당과중국인민을분리시키고대립시키려는어떠한시도든절대성공할수없을것입니다중국인민은시비를만들지않지만시비를거는데대해두려워하지도않습니다어떠한곤란과위험부담앞에서도허리를굽히지않을것입니다중화민족은위협과압력에놀라지않고무너지지도않을것입니다라고말했습니다힘있고단호한말에서중국인민의막강한힘을느낄수있습니다사기에는평리하고친근하면민심이돌아온다는말이있습니다총서기의언어는생활과가깝기에백성들이누구나다알아듣고기억하며머리와마음속에새길수있습니다지금까지무엇때문에문화건설을강조해야하는지에대해말씀드렸습니다그렇다면신시대의문화건설을잘하려면어떻게해야하는지단편영상을보시겠습니다